0: 替囊有血液蓄积、啊、
1: 替囊有血液蓄积、
0: 嗯、双侧肺出血，但是是局部的，可以
1: 双侧肺局部出血，
0: 嗯，胃部可能是有断的，骨折，还让他苟延残喘了几天。
1: 好，死因判断。
0: 死因判断，主因应该还是肺脏吧？
1: 主因是肺，
0: 对，我觉得是撞床外力撞击导致肺内出血致死这样。
1: 肺内出血。

3年前的那个8月底，那时候就是听到有人通报说他们的外面捡到一只绿鸠，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问我们说博物馆要不要收。他说他最后的那个状态有被录下来，那就问我说要不要看，然后就看到那一段影片，就是那只鸟直接在4秒内直接从外面冲向玻璃撞下去掉下来，然后被咬死这样子。然后才发现说，哎，这个问题可能真的蛮大的。因为在看完这个案例之后，后续又去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说，其实在台大过去，一直都有人看到鸟在撞玻璃，但是一直都没什么作为，就觉得可能都跟我一开始看到就想说，鸟撞玻璃可能偶然吧。但就是那一次之后，可以开始注意，因为那时候它撞会有留下拓印嘛，那就开始学习怎么去看拓印，去看校园里面的时候，就觉得越看越多，这不得了。

就是像这一种就是很透明的玻璃，有两种，一种是非常透明，就可以直接看穿到对面的，然后鸟就会觉得它可以直接通过对面，然后看不到玻璃它就撞上去。然后另外一个是万一这个玻璃它比如说贴了隔热纸，或者是它的材质是用那种反射率很高的，它虽然看不到对面，可是它会倒映到就是像这边的树影，那万一它倒映这边的树影，鸟会觉得那它倒映的影像是可以过去的，所以它也是一样就撞上去这样。这是一整只鸟撞上去嘛，它可能它头在这边，然后屁股跑出粪便的地方会在这边，所以它撞上去之后就粘着它羽毛，然后因为它的粪便在它肚子里面，或者它

0: 湖线它是地面上的捷运站体嘛，而且它又是到处都是玻璃，像看到这个月台是玻璃，空桥是玻璃，大厅也很多玻璃，这样设计其实是蛮容易造成闯煞的。一来是它就盖在鸟生活的地上嘛，不是地下，那二来就是玻璃很多，然后看起来这么通透，那鸟看不到就会撞上来。它是有很多潜在案例，然后一看就知道说应该是要调查温湖线这样。大概过了半年的时间，我已经记录到了63笔资料，而且只有9个科，因为我只记9个科，因为其他的鸟它撞了不一定会有痕迹，那就代表说我们还限缩了鸟种，然后我们只记就是它留下的痕迹，因为死鸟可能被扫走了，就是这么限缩的条件底下，都能有半年内都有63笔资料，那你就可以想象说，那再把不是9个科那些鸟拿进来，把那一些不见的尸体再找回来，那它。翻倍来说也不夸张，而且一开始我真的很半信半疑，就是因为就是觉得啊，撞窗户好像也没有很多只鸟，看了文献，美国怎么会撞这么多只，然后我们怎么好像平常都没有感觉到，然后就想说好啊，那就陪他说说看资料，反正没有就代表没有这件事情，很棒，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可是如果是有的话，那代表它是一个没有被人家发现的东西。
1: 投入这个议题之后，我们第一个发现的事情就是普遍民众是没有意识到窗纱的量是多少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就会开始建立一个脸书社团，就是那个野鸟撞玻璃汇报。很多时候就是大家看到鸟死了，扫一扫就把它丢掉了，那也没有一些其他的流档这样子，我们就会想要邀请大家来记录这一些案例，它的一些资讯，比如它的环境状态、发生的时间、它的物种。但是几乎每天就一直看到说，哦，又有鸟中了，又有鸟中了，又有鸟中了，脸书一打开就是鸟中了。
0: 这个社团一开始是2019年王黎明兽医师创立，我们接手的时候大概是就是过了一年就让我们接手当班主，
2: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想要找这些资料，然后就找不到资料之后，好吧，那居然哪儿都找不到，我们自己下水。
0: 集合那个没有明确坐标点的，我就直接杠掉。然后如果他写，比如说他写合欢山，我就在后面加合欢山。
1: 好好。然后你如果是这种，你有处理过就是没有资料的，你就换个颜色嘛，就不要再橘色。
3: 15、16、17、18。
0: 这些资料整理完之后，就可以画到地图上面做分析，看说在哪一种环境下，大家回报鸟撞玻璃的几率是比较高的，然后案件数比较高的。就是节节上升。对，我觉得节节上升不是因为窗纱变多了，而是因为关注这个议题的人变多了，所以大家就是开始会回报啊，然后开始会在各个地方贴啊，问说这只鸟怎么了，那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去触及到这些人的贴文。
2: 来拿死鸟。

0: 况就是旧伤的个体变多，就会觉得他们的繁殖数量变多。我只是用旧伤个体。
1: 那有没有觉得他们嘴巴变比较圆呢、啊？我刚才在翻尸体袋，有好几只五色袋，嘴巴都短短的，特别短。
0: 你是说他们的
1: 嘴巴
0: 就是有
1: 形状，形状是不是有在变？
0: 不知道，我们没有看到那么的细微。
2: Okay. 你在测量的时候，
0: 对，你在测量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比较有敏感，
1: 就感觉
0: 我们比较没有
1: 变短啊，
0: 真的、哦。嗯，但是我会觉得他们个体变比较小，
1: 有变小，
0: 有变小。
1: 好，继续累积，看能不能够像国外一样累积三十年来一个回答的一个大故事。就是演化一直在进行当中，因为对鸟来说，一年半年就是一代嘛。嘴巴变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会是它比较能看得到前面的、啊，也有可能是撞上去啊，比较容易把嘴给敲猫啊，可能跟存活率有关，不知道，还要继续观察。27.85，金贝鸠，2022年11月24日到11月25日，疑似撞玻璃，重量73.56，2022年11月16日，64.76，师大陈振中庭。

我觉得其实慢慢就放下了。如果说每看到一只不幸的个案，我们就必须情绪跟着起伏很大，难过、生气、悲愤什么的，其实很快我们自己做的人就吃不消了。那如果我们回到从最一开始，我们觉得说我们希望是去当一个记录者，那我们当然希望是长久的记录。那长久记录的话，那就只能选择放下。

还是最轻微的，你拿那个木椅来这样撑开，嘣。掉就给它掉，那个皮留不住，好不好？你如果想要它软软的像抹布一样，你就得揉。小鱼也没那么胖啦、啊，胖胖很怪、欸。我学坐标本是从博物馆体系这边开始的，所以我比较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品或者是商品。因为我本来在第一线在做这一种环境议题的时候，要么引火送火也放最好的故事，要么就像这样子，可有时候是活的进来，有时候是死的进来，那最后出不去的，那我们有点像是在送行，帮他最后打理他的仪容，那也透过我们的手让他的故事能够在之后再流传下来，然后继续被讲出来这样子。

刚才在解剖剪伤的时候，就有注意到他嘴巴断掉了，然后所以他外观看起来嘴巴是歪的。我在做标本的时候就没有故意把它矫正，而是维持他原本那时候看到的样子，就是让他这样歪歪的。就算今天是百年后有人再来看这一只，那它就变成一个百年之后的证据这样子。

0: 白白鹭这样飞。
1: 我比较喜欢这些非人的东西，让我对人的同感跟共鸣没有那么的强，对，反而是说，对于一些不是人的其他动物，我比较能够去跟他们共感。它带来最大的改变是，它让校方这边至少好几个场馆的人员第一次认识到窗杀是一件频繁发生的事情。那第二个则是说，在大家体验到这件事情之后，它是台大校内第一栋启动防撞布置的场馆。
2: 有一阵子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它的静电反是非常强的，就是上班上到一半是会被鸟击吓爆的那一种，就是它会突然像一个子弹一样撞过来，然后头破血流的掉在地上。就是你在那边窗边工作，然后就说砰一声，然后就
0: 完了，
2: 都是血的。
3: 那贴了以后呢？
2: 贴就再也没有见过鸟击了，
3: 没有。
2: 对，
3: 他们就回到安静的上班空间，不会有砰一声的那个惊魂。
4: 现在只是他那个路过的民众会来砰砰砰。
1: 我觉得最根本的东西是我们看到改变了。如果说这件事情我们推了一两年，然后都是一片死水。就是没有进一步的变化产生的话，我觉得就算你是神也做不下去。
0: 人比我想象中还要多，你不是五个吗？你的号召力太夸张了。
5: OK 的。
0: OK 的，今天这人力绝对够。那都到齐的话，就稍微听得到我声音就可以了。这一栋就是你们系馆嘛，化学系机械馆这样子。那你们这边刚好得天独厚哈，就是离很多鸟的地方很近，醉月湖在那边，然后一堆草场，一堆树木，基本上天气好就看到几百只鸟在飞啊，鸟要穿过来，几乎就会遇到这一面玻璃，那就撞下来。所以在这个学期里面，已经发现大概有4到5只鸟撞死了遗体躺在底下。那其中比较让系办有注意到的是，应该是那一只绿梭鹭嘛。嗯，绿梭鹭以台大的状况来说，大概。每年台大大概只会飞过来一两只、两三只，它就过境，待一下就走。结果那一只刚来没多久，它就撞下来了，等于它没有完成它这一辈子的那这一次重大的迁徙啊，就直接死在这里了。对，好，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做法呢，其实蛮简单的。刚才说鸟会撞玻璃，是因为鸟看不到玻璃。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让鸟看见玻璃。那要怎么让鸟看见玻璃呢？我们任何缝隙、任何生物。只要有一点灵智，都有办法判断它能不能过去，对吧？你不会硬要把你的脸塞过这个缝吧？你会变塞饼吗？对啊，鸟也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我们要贴点点，把这个玻璃的面积缩小到比大部分鸟在开翅所需要空间还要小，也就是5×10公分或5×8公分的间距，大概是一张悠游卡的大小。好，那就开始吧。上面，
5: 这个要贴吗？
0: 要，那个要。这个也要贴点，贴鸟贴点，鸟已经贴完一次了，可以贴点了。

人跟动物，就我们讲说人跟动物和谐共存，那动物他们进来之后，他可能不会再继续像他原本野里面那么的野性，我们是各自在磨合当中，然后最后一起去使用这一块地。不可否认的，人类在现在地球上面已经算是一个族群量非常庞大，而且有能力去影响环境、影响其他物种的一个物种了嘛。人类就相对来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要去自觉，然后更有这个责任，这个影响降到最低，还是带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